0: 打开，看一下那有没有窗。喂，幺三六零窗，你开。
1: Profit week。
0: 喂，幺三六零窗，你 profit week 15%。
1: You sure 15%?